要坚强，身体带美，身体锻炼美，身体当开家美。等你女儿来来看，我儿的第二位第二排比母家美，俺儿就爱吃的吃他美，俺儿现在就读十中人家，俺儿俺们带过来家。俺们就能忘了皮肤，你需要吗？

看给谁把鸡蛋的饼里面相机没被削断，他爹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倒面嘛，你妈比谁差不多大一把，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一把，拿着别的天钱来被输他一把，接着别人家盼木被输他一把，你妈比报告

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